0: 中秋调休，咱们今天也都要上班。
1: 对啊，所以这个星期天我们正常工作，今天我们有礼物送给和我们一起辛勤依然值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你。
0: 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
1: 今天我们要送出的礼物，首先是一箱石榴，一份山核桃礼盒，三份通心参腰贴，这个三份每份是一盒，一盒里面有十片，另外还有三份面膜，每份面膜是五片装，这是来自片仔癀皇后系列的高端面膜，人参皂苷系列。

0: 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张小不谈啊，那天当小刘拍视频的时候，他把这个石榴就当我的面，因为我当时拿着那个手机在拍嘛，当我的面切开这个石榴的时候，我当时哇，我心里面就哇了一下，就好惊艳。
2: 哇什么呢？
1: 就是它的质感
2: 哦，
1: 和饱满度。还有里面的颗粒度的那个状态。
2: 好的石榴它有几个特点，
1: 对对对，
2: 第一果实要大，然后还有就是果皮要薄，然后里面的每一颗晶莹剔透，像红玛瑙。
1: 是，
2: 小柳都做到了不？
3: 全这款石榴全占了。
2: 对，
3: 这个石榴首先皮薄，我轻轻用小刀一划，它上面那个皮的顶盖就给我挑开了，
1: 是，
3: 然后里面就瞬间就露出了深红色的石榴籽，
2: 真好。
3: 然后剥开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的籽，充盈的密度非常满，而且很容易剥，因为它满嘛，它就有一些掉在了我的手上，然后我就顺势我就藏了几颗。
2: 哎呀，
3: 好吃哦，
2: 舍不得吃好的，就能吃点喜欢的。可是很多早饭就会在想，它为什么叫盐水软籽石榴？吓一跳，以为是咸的呢。
3: 不是，因为它的产地是盐水河谷，所以就叫它盐水。

0: 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1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八城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2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

0: 这个是大家无限复购的，是我们卖报几年的大家认为的好物。
1: 这个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这个货品放在大家面前，去年的时候太多的早饭一年餐桌上吃的都是这个来自武昌的稻花香，
2: 趴在里面晃撞坏了
1: 我们就实话实说实诚人然后还要再送出来自胖舅舅山核桃的礼盒，记住是礼盒一份，然后还有三份，这是通经伸腰贴，是三盒，一盒里面是十片装，另外还有三份来自片仔癀人参皂苷面膜，每一份是五片。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蕾蕾、娜娜、小肉，早上好呀！子腾带你下单，等着收货。今天看见有石榴了，立马就下单了。
2: 谢谢。
1: 那个焦广早饭的那个提头曲真的很好听，
3: 谢谢。
1: 那个女生唱得很动听，词、写的也好，旋律也优美。啊，早饭，祝愿这个焦广早饭越办越好哟。
2: 谢谢。
4: 蕾蕾、娜娜、小肉，早上好。
5: 早上好。
4: 每天早上上班第一时间就会打开滴滴爸爸早上好，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3: 能够成为大家每天的习惯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6: 蕾蕾、娜娜、小肉，最大的刘姨，大家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小肉的那个早上的推送的视频还没看完，就看到那个在大街上骑着电瓶车的时候我就乐了，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肉的妆造很好，小肉就天生就适合舞台。啊，一颗闪耀的星星啊，非常棒。然后还有那个灵芝豹子油，我下单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6: 给妈妈吃的，
3: 对，
6: 没有买过。
2: 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
3: 是好东西啊。
6: 然后我以为是去年那款，你看售罄了，着急的不得了。然后客服跟我说这是升级款哦，
7: 升级了。
6: 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我就果断下单了。
3: 真好。
2: 这个灵芝豹子油我们都不敢主推啊，为什么？它单量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就悄悄地放在这个地方，反正大家如果想复购的话自己就会买了啊。
3: 因为太多的早饭买到就是赚到。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到底便宜了多少。很多早饭为什么一直复购？
2: 对，
3: 三瓶原价是2980，现在的现价只有1080。
2: 对，
3: 便宜了1900，划到一瓶360。小肉，我们的一瓶360跟别人的一瓶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2: 对啊，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8: 焦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9: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首传听广播就听滴滴巴巴早上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L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 ，GL5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八城路段，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从9月21日起，无锡地铁4号线将根据2期试运行安排，对既有的运营区段的列车运行组织进行优化。2期新车将加入流潭站至博览中心新站区段的载客运行，与既有列车共同服务乘客。届时4号线首班车时间将略有调整，末班车时间整体延后，请大家提前关注，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快乐。正式家中，
3: 正式家中，
4: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2: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3: 直接拉满哦。
0: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2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

0: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品还蛮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扶太多的人群专注啊，就是
2: 降低尿酸值。
1: 对对对
3: 对，让我们非常期待，然后也希望这一次的溯源能够给我们早饭带来健康福音。
1: 对对对，
2: 尝试嘞。
3: 常石磊现在真的是唱歌唱得太奇奇怪怪了，只要听到奇奇怪怪的表达，一定都是常石磊。
1: 他现在玩音乐啊。
3: 对，9:08，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礼拜天。各位今天依然还忙碌在工作岗位上。
1: 我们依然有礼物送给八位早饭啊，因为表达一下你周日上班的辛苦。
3: 首先我们要送出的是今天在我们早上7:50视频推送的，为大家上新的来自。

0: 云南惠泽盐水河谷的软石榴，这石榴非常好吃。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有一箱石榴要送给早饭，还有一份山核桃礼盒，三份通金身腰贴，这是收到的是每人是一盒，
1: 对对对，
0: 一盒里面十片装。
1: 是，
0: 另外还有三位早饭可以获得面膜，面膜一份五片装，这是片仔癀人参皂苷面膜，也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爆品。
1: 对，那同时有些品呢，我们只敢悄咪咪地送，为什么？
0: 是
1: 我们要保证就是他来复购的专属人群，因为他们知道复购是很重要，对于他们来讲，所以这个品呢单量不多，对于兴奋来讲呢，我们就不敢大力的腿，因为你下单的话，你不是复购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复购的人的单量数据呢。
0: 我们刚刚微信名叫陆小琴的早饭，他就留言就讲啊，说哎呀，我看到这个灵芝豹子油的软胶囊又上架了，他赶紧下单。
1: 对，
0: 他说因为之前就买给妈妈吃的，吃的效果都特别好，而且关键是价格划算。我们三瓶原价2980，而现在三瓶的现价只要1080，优惠了1900，划到一瓶要360块钱，是非常划算了。
2: 而且他一瓶里面是45粒，
0: 它的每一粒的含量是市场上你能见到的别的

0: 早饭知道了对吧、哎、我们要保证复购的人能够买到。
1: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2: 你的身影
1: 磊磊娜娜小肉正在直播。

0: 眼神，
1: 日子不过就是如此。
2: 你用的词特别准确，这两个字叫日子。
1: 对，
2: 其实家里长期不开火，是不是
3: 缺少那种烟火
2: 气，日子感，就家里没有过日子的感觉。
1: 您家油烟机多久没擦了？
3: 感觉白要退金饰了。
1: 那倒也没有，就是要有烟火气嘛。
2: 但我跟你讲啊，自从有了信师之后，我敢穿白衣服了。原来我不敢穿，特别吃饭我不敢穿。
1: 对对对对对。啊，想想看，在两年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生活当中很多好物。
2: 最近马上节日要快到，今天你看，今天都9月20号，然后今天我们为了放假调班的。礼拜天都上班了，小肉
1: 没有很多优惠，完了之后我到现在还记得，大红袍好像是118，而肉桂一盒只要108。你是收到的是一个礼盒，礼盒里面是两个大罐，然后包装非常的好看，所以大家赶紧来。

炒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滴滴八八。

0: 上面
1: 是大闸蟹，去哪里？
2: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2: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3: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区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

0: 见人生伯乐贵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6: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7: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八城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磊磊娜娜与交广网同生共荣。
12: 医生，没得事吧？
13: 没得事吧？
12: 没得事吧？
14: 你身上长湿疹跟你消化是很有关系的。一开始你可能
15: 我已经讲了 A 型病了，你怎么听不懂的呢？我的观点很明确，是有病灶但不是很重，你何必会要花这个钱做这个手术呢？
16: 中间饿了时候可以加一点餐，但是绝对不是这一步的话，吃了10分饱11分饱的，他胃的话达不到这种程度了，他有病了。

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归根结底，属于那些身体好的，健康好主张。好。

0: 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好物常在。
1: 早上好。
2: 今天早上要表扬七子霸王，七子霸王为了卖16，真的是自己导演，精心演绎啊，好的不得了，
3: 好的不得了。
2: 那段路是在南京哪条路上面拍的？
3: 在市中心。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哎，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就有一种骑着一个破摩托车，然后在溜达的感觉、啊，
5: 在乡间的道路上。
1: 对对对，
3: 这个音乐是崔健吗？
1: 对，哦，
3: 小肉，你能说出歌名吗？花房姑娘吗？不是，不是，不是，
1: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3: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所以摇滚，它的那个土字就要这样唱。
1: 对，小肉。下次尝试一下
5: 崔健的歌呀、啊！
3: 哎，就是唱歌的时候那个吐字就要这样子。
5: 我的天哪！人生都是人生都是这个不简单的。
3: 哎，真的是不容易唱的。
1: 对。

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告诉收音机旁的车友朋友，由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零驾车零违法平安营

0: 可调用的数据资源，为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提供行业级的底座。三是生态组织创新，以产业联盟打破部门、企业、科研机构和资本之间的边界，形成政采学研用金协同推进机制。四是成果转化创新，以 AI 加交通大赛为牵引，开放真实场景和脱敏数据，推动项目从创意验证走向产业落地。五是治理机制创新，形成省厅统筹、企业牵头、联盟协同、赛事育新、场景落地的闭环模式，为 AI 赋能交通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1: 好的，非常感谢范处长从全省层面介绍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总体布局情况。目前，人工智能在江苏高速公路领域实现了许多新的应用场景，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出行更加通畅、安全和舒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大数据应用研究所副所长王浩淼。王所长，作为高速公路营运管理的主力军，江苏交控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案例和成效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2: 高速公路是交通走廊，也是经济走廊、服务走廊。江苏高速公路总里程超5500公里，日均出口流量245万辆，峰值流量达567万辆，总体呈现小体量、大流量特征。路网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的压力大，挑战多。近年来呢，江苏交控加速推进 AI 从概念验证迈向路网规模化实战，构建承载超2000亿条数据的行业可信数据空间，沉淀1.8亿车辆画像，形成超 1TB 文本、2300小时视频、5800小时语音、14万张图片等高质量数据集，研发公路垂域知道大模型、小茉莉数字人，全渠道提供路径精准规划、信息主动推送、服务提前触达、业务在线咨询的伴随式服务。9677热线实现100%首接，一次性办结率30%以上，真正实现听得懂、答得准、能互动。我们还建成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全机器人示范服务区，部署巡检、售卖等11类机器人，探索空间智能体场景落地，为公众提供智能有感的全新体验。通过 AI 路网智能体在江苏高速公路网的规模化应用，我们的路网通行效率、应急响应效率、服务满意度等关键指标走在全国数字化转型试点省份前列，并入选交通运输部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1: 好的，谢谢王所长的介绍。刚才呢，我们聚焦了高速公路上的 AI 应用，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城市公共交通，看一看人工智能又是如何让百姓公交出行变得更聪明、更贴心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顺伟。那目前呢，人工智能在常州公交的运营和服务上取得了哪些创新应用成果呢？
3: 好的，近年来公交行业面临一些共性难题，客流持续下滑，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传统运营模式与当前市民出行需求不相匹配，一方面受轨道交通、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多重出行方式的冲击，公交客流精准预测难、调度响应滞后；另一方面，过去由于缺少数据的支撑，运力投放大多是一刀切的高峰加密、平峰减班，忽略了线路间的差异性，造成了部分线路运力错配、大车空跑。面对这些挑战，常州公交于2023年起以人工智能的公交站点组成了服务网络。二是突破了固定的发车时间，实现实时预约响应、点到点、一站式直达。三是突破了传统的公交车型，改用5座10座的小型车辆。截止目前，我们开通了5条单线路云公交和11个区域性的云公交，覆盖了16个乡镇。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站点预约机或电话等多种方式预约下单。微信小程序还集成了 AI 轻量化智能交互体，支持语音预约下单， AI 边跑边算，能自动匹配最优车型，自动规划拼单模式下的最优路径，实现快响应、高满载、低绕行。地图的海量出行数据也为云公交服务提供了完整的决策支撑链路。相比传统的镇村运营模式，云公交实施以来成效十分显著，我们累计节约车辆购置成本近1800万元，运营里程下降近30%，客运量同比提升超70%，候车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2到5分钟，乘车时间从20分钟降至8分钟，乘客满意率始终保持在100%。

0: 更实现了成本下降、里程下降、运量增长、服务提升四个方面的协同发展。下一步，常州公交将持续迭代升级公交数字大脑，推动 AI 辅助分析向 AI 自主决策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的公交加人工智能的典型示范场景。
1: 好的，感谢各位嘉宾介绍了人工智能在江苏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
2: 人家手上是有这个授权委托书的，这个授权委托书成这个签署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26号，
1: 也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的几天，几天之后。
2: 是，上面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写明，现委托袁某作为我公司代理人，全权处理盐城滨海烘干房项目全部相关事宜，包括现场对接、问题整改、相关资料签字确认工作。受托人袁某在授权范围内实施了行为，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呢均予承认，那么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文件落款盖有江苏三喜机械有限公司的公章，还有袁某和黄总的签字。
1: 嗯，就这个袁某是谁呢？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和投诉人所签承诺书的那个公司的员工。
2: 是啊，
1: 那么在这个委托书里边也讲的是由这个袁某全权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此前所签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文件呢，都是承认的，公司都承认的，并且承诺会承担法律的后果。
2: 是，
1: 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份授权委托书的最后还有一行字，上面是这么写的，委托期限自盖章之日起至该项目所有事宜办结为止。那么这就是不是意味着在6月16号之前的承诺书不被公司认可呢？
2: 这个时间上确实差了一截子哈，
1: 差了几天。
2: 对，他这个认为你之前我没有给他授权，所以这个授权是从26号事故之后这个签署的，所以之前他签的就不承认啊，这公司就不承认。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合理哈、合法？9月14号，我们联系到了江苏三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另外一位负责人朱总，他表示呢，公司技术人员袁某签署承诺书的时候呢，是被逼迫的，打个引号啊，这是他们说的，说是被逼迫的。耿先生一方要求，只有先签承诺书呢，才可以看现场。那么技术人员袁某迫于无奈呢，才签了这份承诺书。公司认为这份承诺书啊无效。
3: 这个是后续委托的，你在技术人员去的时候没有委托书。
4: 那为什么技术人员会当场跟他签一个承诺书是一套的？
3: 当时我们要到现场，我们要确认现场，他们不让，说必须要签字才能进场，就把门不是不准他进现场。他们的现场也着急，就是说必须要签，他技术人员当时那么多人围着。后面签了委托协议书以后，我们的总管领导就去跟他们谈嘛，他们就狮子大开口，他们要180多万，我们希望提难解决，要先谈好了再维修嘛。
1: 那么关于烘干机倒塌的原因，朱总表示，他们认为这不是质量因素导致的，因为在安装烘干机的时候地面不平整，临时垫平之后呢，需要耿先生后续用水泥硬化，但是耿先生呢始终没有硬化，最终导致了烘干机倒塌。是的，但是后来三喜公司呢就说这个技术人员呢是被逼迫的才签的这个承诺书。那法律上面被逼迫能不能够成为推翻承诺书的理由呢？是需要谁来举证？
5: 举证责任的话在公司一方，而且证明标准是很高的。根据规定，受胁迫一方是有权请求撤销这个民事法律行为的。但是三喜公司的如果说他要主张袁某是被胁迫的，那是必须要由三喜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且胁迫事实的证明标准是比较高的，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远远高于一般民事案件的这个举证的标准。那三喜公司他需要提供什么材料呢？报警记录、现场的录音录像、在场的证人证言这些等客观的证据，来证明当时的确是我们这位咨询的朋友他说啊不签就不给看现场的这种胁迫事实。如果说仅凭他单方事后的陈述，远远达不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而且袁某他本人作为被胁迫方，他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可能也将近一年的时间了，至今也没有行使他的这个主动撤销权。如果你真的被胁迫了，那你某本人你应该知道你在被胁迫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你应当要行使这个撤销权的。他本身没有行使，也说明他其实知道这个胁迫是很难主张成立的。
2: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是这个承诺书呢，公司里面推说是个人的行为，那么没有委托，但是

0: 事实上后面呢，这个耿先生很快的就拿出来了之前的一个授权委托书，这里边也写明了委托的期限自盖章之日起。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承诺书呢是签在这个委托书之前的，就是它有一个时间差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公司能不能用这行字来否定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书呢？
1: 不能简单的否定，就是根据这句话不能简单的否定，还是需要结合具体的这个案情来分析。他这个授权委托书签署于2026年6月26日，虽然是签署在这之前，但是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字面理解，自盖章之日起，好像这个授权范围就不覆盖他之前的行为。但是这也它其实是存在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授权委托书中明确的授权范围就是这个项目的全部相关事宜，那事故处理本身它其实就在这个项目范围之内。然后袁先生他签署这个承诺书也是处理事故的一部分，所以跟这个项目事宜是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并不是无关的事项。也就是说袁先生他签署的这个承诺书，袁某他签的这个承诺书跟这个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事项，第一在内容上是高度一致的，第二个是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中他也确认。
2: 快酒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
3: 粥。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一时间段呢，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 GL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 GL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八城路段，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江苏境内公路中秋三天通行不免费，国庆七天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免费，为期16天的铁路南京站双节运输同期启动，预计发送旅客533万人次，与2025年的同期相比增加43.94万人次，增幅9%。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出行意愿旺盛，南京地区各车站旅客发送量整体呈增长态势，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铁路南京站单日发送旅客预计将达43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假期室内交通较为拥堵，建议广大旅客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和进站安检预留充足的时间。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
3: 来传递和谐心跳的理念。表演环节呢，也是着力展现了爱知县和名古屋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并且融入了日本现代的工业和科技的元素。这次的亚运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会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赛事呢，分布在54座场馆。

举行，主要分布在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东京、岐阜、静冈和大阪，也将会承办部分项目的比赛。除了奥运会的项目之外呢，本届赛事还设有卡巴迪、藤球、武术和电子竞技等非奥的项目。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呢会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也将会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呢也将会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而今天的游泳赛场呢，也会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等奥运冠军而言呢，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的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也很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之外呢，多个大项也将会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讲呢，首个正式的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呢，开门红也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而就在刚才啊，2026亚运会的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了金牌，这也是2026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

节点正好会卡在多个项目争出线、冲金牌的关键时刻。如果国乒被迫在海上度过一晚，第二天直接打淘汰赛，他们的手感和体能都将会面临考验。尽管杜鹃目前的强度不算极端，但是这次事件

0: 是你。
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温馨提示，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2: 现在报名邀请好友即可拿加油券，持续打卡解锁超多好礼，满足条件更能赢取整吨汽油奖励。
1: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参与，
2: 守法平安出行，丰厚有礼等你来。
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阮都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阮都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阮都，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阮都，都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6: 系统。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L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八城附近，GL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路段，以及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双凤附近，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在昨天晚上英超联赛第五轮，阿森纳前往客场对阵布莱顿。在上半场比赛呢，阿森纳是连续丢球，格罗斯、科斯托拉斯分别远射破门。在半场结束呢，阿森纳是0-2落后布莱顿。下半场布莱顿多次创造了良机，并且由切马头球扩大比分。最终阿森纳在客场0-3惨败布莱顿，遭遇了赛季的首败。
8: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9: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10: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欢迎继续收听天下体坛。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3: 11: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下体坛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信息。中国男足亚运队呢将会在亚运会男足 B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迎战本组头号强敌伊朗 U23 队啊。在首轮小组赛呢，中国队是以2-1逆转朝鲜亚运队，拿到了开门红。而同一比赛日呢，伊朗 U23 则以3-1击败了阿联酋的 U23。两轮战罢，两队同积3分，伊朗凭借两个净胜球领跑 B 组，而中国队以一个净胜球屈居次席。目前呢，国足亚运队呢人员齐整，无伤无停赛啊。根据了解呢，本场对于伊朗的 U23 呢，球队总体会沿用5-3-2的阵型，不会做大框架的改动，但是呢会在个别位置进行人员的微调，核心目的呢就是补齐防守的短板。也就是说，安东尼奥不会把防反的体系推倒重来，而是会先让五个后卫别再漏风啊，翼卫回防纪律，三中卫协同，中场第一道拦截都会成为微调的重点。而在19号晚上呢，教练组也会组织全队集中观看伊朗 U23 首轮比赛的录像，同时呢也会大概率的复盘今年1月初在阿联酋热身赛中与伊朗 U23 的交手的素材。赛当中啊，附加赛的梯队会有洛杉矶快船、菲尼克斯太阳、波特兰开拓者、犹他爵士和华盛顿奇才啊，包括像夏洛特黄蜂、孟菲斯灰熊、布鲁克林篮网、芝加哥公牛、密尔沃基雄鹿，都很有可能是优秀但是还不太够强的一些球队了。同时呢也谈到了湖人队新赛季的前景啊，湖人队的阵容深度啊能够进西部的前五。对于洛杉矶湖人来讲呢，在东契奇和里弗斯身边呢，他们会打造一套全新的阵容。湖人队呢也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攻防兼备的中锋，就是沃克凯斯勒，而且他们也拥有大量能够自己运球得分的动态球员。然而呢在评估阵容的时候呢，仍然会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除了在东契奇和里弗斯身边没有一个明确的第三选择，此外呢湖人预计在防守端啊也不会太出色，也许他们每晚能够砍下120分以上，但是他们在防守端也同样会丢掉同样多的分数。尽管如此啊，这仍然是一套看起来能够排进今年的11月23号法甲的劲旅欧塞尔足球俱乐部正式宣布和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达成了转会协议。中国新星魏翔鑫在年满18岁后签订了他的个人合同，并且会在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加盟球队。在今年的1月份呢，魏翔鑫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入围了2025中国金球奖的中国金童奖的U17。而今年的7月呢，他正式抵达欧塞尔，开启了留洋生涯，并且在季前赛跟随一线队去训练比赛。稍显遗憾的是，在新赛季开始之后，魏翔鑫并没有入选球队征战法甲的名单，至今还没有上演法甲联赛的首秀。然而留洋2个月有收获正式比赛的这个首秀，对魏翔鑫来讲也算是突破了啊！相信未来他站上法甲的赛场上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最近瑞士运动品牌昂跑也宣布进军足球的领域，签下了基里安姆巴佩作为足球业务的领军代言人，这对于老对手耐克构成了重大的打击，因为姆巴佩从年少的时候就由耐克赞助啊。昂跑计划2027年推出首款足球战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近1000只大雁凌空起飞，百人民族巡。
8: 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近日巴哈马吉路易斯轮在江苏常熟海事保障下顺利启航，常熟港正式开通首条北极航线，打通通往欧洲北部的快捷物流通道。该轮装载钢材、汽车零部件等222的集装箱中国制造货品，经北极东北航道驶向欧洲，相比传统航线航程缩短3500海里，运输周期压缩15至25天，绕开高风险海域，碳排放降低约30%，能有效降低江苏外贸企业出海物流成本，提升跨境运输稳定。
5: 啊，那各位现在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呢？来吧，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啊。那今天这个算是特别的调休的一个上班日啊，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然后全江苏呢，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南京还淅淅沥沥的飘起了那种小毛毛雨啊。那最近呢，我们江苏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然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造访。那未来3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比较平稳，所以各位呢可以趁着这个中秋前夕安排一下洗晒和节前的出行。那么到了24号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的体感在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早晚偏凉啊，昼夜温差很明显。那么眼下，这个冷空气呢趋于活跃，但是呢不会大举南下，整体。

0: 之后啊，更超长的这个国庆假期，你会不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寻仙之旅呢？为了吃而特意的赶到某一个城市去呢？
1: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节目群当中都纷纷的留言，我还是要恭喜大家的，基本上大家都答对了。那是不是这个地方你们都去过？我觉得很厉害啊！你看像 A 哥、小陈啊、清水湾啊、笑着行等等一些好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啊！就是宋末元初，丽江古城呢就始建于13世纪啊，距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城呢没有围墙，你知道吗？因为世袭的土司他姓木，木头的木，那筑城的话呢就突然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困字啊，然后所以他就没有给他设任何的城墙了。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呢，云南丽江的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成功的文化遗产。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云南丽江的话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啊，应该去逛一逛，在这个雪山脚下一个宁静啊，现在也不能算宁静了，因为我觉得古城的这个商业营造也是蛮成功的。反正看看吧，就不一样的感受。而且当地呢还有张艺谋领衔主导的印象丽江，哇，那剧非常的震撼，在实景的演出啊，玉龙雪山下，然后你应该会看得泪流满面。所以建议大家也可以在云南到丽江去走一走。开车出门牵挂的是一家人哦，那么遵守交规的不仅仅是避免罚单，那更多是守护全家人的平安。在这里呢，提醒我们江苏各地的车友朋友们，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2.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的平安赢大奖活动呢，进入了收官的阶段。还没有参与的车友呢，抓紧时间来报名，不要错过一吨汽油的大奖机会。已经报名的车友呢，也不要放松日常的驾驶，坚持零违法。
1: 5.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GR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八城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卖平分货台，这事儿也就完了。破就破在啊，这事儿坏就坏在一帮人被这些酒被这些肉给腐化了啊，因为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待着啊，天天跟这儿盯着，好家伙了，在那个时候那帮人哪能待得住啊，啊没酒没肉没好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拿这些事儿当回事儿。嗯，哎呦高兴啊，吃喝撒一群舞一伙，哎呦一直喝到天黑，各位仨字儿全醉了，没有一个清醒的，

0: 由这个江边啊到这烽火台上，好家伙，您看去吧，这边仨，那边俩，这边五个，那边一堆，哎呦，东倒西歪都不行了。烽火台不止这一座，沿江所有的烽火台都这样，全按这一招行事。等到第二天五谷天明，就听着夜空当中一声炮响啊，啪，这就是暗令啊。随着这一声炮响啊，哎呦，船舱里边藏着那三万精兵是一齐出动。您可听好了，不止这一艘船啊，几个烽火台里边一共藏了三万精兵。好家伙了，一艘船里边藏三万，那孙权就甭打仗了啊！你这不是普通船，你这是航空母舰，这是啊，好多船呢。这三万人出来，喊杀声震天呢，上岸就捆呢。您看过那就是捆羊捆牛捆猪没有啊？比那个还痛快。好家伙，那羊啊被人捆还得咩咩叫两声呢，这儿连点动静都没有，怎么的还都没睡醒呢，一个个呲呼的
1: 哎，那这坛酒还开吗？开，
0: 这边崩开了，开玩笑呢嘛，
1: 喝不动。
0: 好家伙，一帮大酒蒙子大酒腻子，哎呦，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帮人酒醒了，再低头一瞧啊，得嘞，都成粽子了，哎呦，四马倒船蹄全让人捆上了，哎呦，有的让人把这嘴都给堵上了。还有那个烽火台那些牙将，好家伙，还打算反抗呢，哪有劲儿啊，脚底下都没根了，让人全捆上了。就在此时，各位，吕蒙吕子明可就上了岸了。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将带过来，牙将这么一看，这不是江东吕蒙吗？不是，这你不是病了，你才病了的，呸，不要脸，你们全家都病了，你给我说这干嘛？弄死你！旁边拦着，哎，那个将军，控制情绪啊！您现在已经胜利了，好不好？咱们没必要跟他们置气。他诅咒我，这不重要啊！咱已经把他们控制住了。好，哇！吕蒙。

0: 细雪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我们将为各位开出第26146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我们看到公证员已经将号球放入到我们的开奖箱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伴随着号球的转动，各位您此时此刻关注到的天天体彩节目正在为您开出第26146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6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1亿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在与您关注到我们最新的开奖结果的同时，我们也将和您来重点关注一下相关的体彩的资讯。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各50%的比例来分配，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按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流程彩票公益金由省级财政部门、商、民政、体育等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显示，2025年，
3: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4: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上车
5: 吧。20号星期天下午的14:07，欢迎你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哎，大家好，我是杨翔啊。兄弟们，今天是星期天，但是今天早上有多少人闹钟是没响的呀？
5: 多少人都在正常的上班啊？
6: 因为很多人看他定的就是工作日的这个闹钟啊，结果今天如果你没单独定一个的话，他就不响啊。
5: 你说的也许是你吧，因为现在孩子都在正常上学，你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6: 就是我呀，因为我早上的确没响啊，所以就是因为我老婆闹钟响了，不然的话我就想完了，今天早上孩子可能都送不了了啊。
5: 我都第二档节目了，我们的憨憨老师也上了好几档节目了。
6: 今天是星期天，
5: 所以你珍惜你的幸福生活吧。
6: 对啊，
5: 好，当然我们今天虽然是星期天呢，但这一个小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车啊。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

0: 因为是周日的节目嘛，我们就聊聊近期的一些热点的一些新闻。如果大家呢感兴趣，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1: 对，我们今天就说一点资讯，然后放放歌啊。是70% SOC， 九分钟充电10%到97% SOC，充电一分钟就可以实现续航100公里，零下20度低温环境之下，15分钟可充电10%到97%的 SOC。就是他就拿着比亚迪的这个数据，1:1的直接超过来了。
0: 是，反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友商来攻击一下它的电池高温啊？
1: 来攻击啥呢？对不对？电池厂自己开始琢磨出味儿，说哦，原来比亚迪制定那个标准都是可以的啊。
0: 是啊，不是当时他比亚迪不是被攻击这种事儿很多吗？
1: 大家觉得不可能，你肯定吹牛的，对不对？
0: 没想到现在大家其实也都在来，
1: 而且是按照他的标准。

0: 速度感容易让人麻痹大意。法律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限速15公里每小时，但现实中很多车甚至都能轻松突破30公里每小时，超速可是电动车事故的头号杀手。第三个问题，特殊路段的安全盲区，公交站台、学校门口、医院门口，这些地方行人密集，视线复杂，很多驾驶人经过这些地方时依然保持高速而缺乏警惕性。如果我们每一个驾驶人在经过这些地方时都能养成减速、被刹、观察的好习惯，那就可以避免掉多少悲剧啊。
1: 没错，我觉得戴警官说的太好了，尤其是前面就是家长在放手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在放手之前首先要问一下自己，或者说就是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做好相关的安全教育的这个工作。那针对这起事故，您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呢？
0: 我还是想分三个方面说，首先是提醒所有家长朋友一定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严格把关驾驶资格，确认孩子是否年满16周岁，即使年满16周岁也要评估其是否具备安全骑行的能力，告诉孩子严禁超速骑行，非机动车道内不是赛道，速度一定要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购买和租赁电动车时也要选择符合国标限速规范的车辆，无论路程远近，无论天气好坏，骑行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其次，提醒所有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特别是年轻人，敬畏规则，不要心存侥幸，觉得我就骑快一点没关系，我就闯个红灯没事，每一次违规都是在拿生命赌博。控制车速在非机动车道上15公里每小时是一个安全上限，超速不仅违法，更是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所以必须要培养良好的骑行习惯，遵守交通信号，实行右侧通行，经过路口、公交站、学校等复杂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礼让行人。最后也要提醒老年朋友们，虽然在这起事故中老奶奶并没有责任，但作为行人，特别是在横过机动车道或者非机动车道时，也要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下车后不要急于横穿马路，要先观察周围车辆情况，确认没有车辆快速驶来，或者说车辆已经减速停车后再通过，如果有斑马线一定要走斑马线，并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夜间或者光线不足时要尽量穿着颜色鲜艳或者有反光条的衣服，让驾驶员更容易发现你。
1: 对，其实最后其实虽然今天这起事故当中我们的老年朋友啊没有任何这个违反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我也想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有老人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的公交一族的这个出行可能是以老年朋友居多，所以我们在上下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有条件的话呢其实还是最好有家人的这个陪伴，尤其是这个晚间的出行还是以陪伴为好啊，在出行的时候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真的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警方发布。
2: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

0: 为了整治非法改装、飙车竞速、噪音扰民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那切实维护城市道路通行的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环境，日前呢，常州交管支队也是决定从9月16号开始到11月15号会开展为期2个月的飙车炸街的专项整治行动。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整治行动？接下来我们请来自于常州交管支队的戴宇恒戴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根据我们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决定，自2026年9月16日至2026年11月15日，我们将开展为期2个月的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

0: 为了达到最佳整治效果，我们将采取集中清查与线索闭环双管齐下的措施。首先，各执行大队将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投向路面，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夜间路面见警率，特别是在城市主干道、商圈周边、居民聚集区以及高架桥下、隧道等飙车炸街高发区域。我们将科学设置临时检查点，同时我们将
1: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燕之屋。
8: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这一时段
0: 是平常的夜晚，是在物流园区内，因为双方当事人的疏忽大意和违规行为，导致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有条件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进入一路平安节目的互动直播间，观看现场监控视频。如果在开车不方便观看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听我给大家详细讲述一下这起事故的具体经过。这起事故发生在2026年8月19日晚上9点54分左右，地点是常州市天宁区弘毅路普洛斯常州天宁物流园内。这个通道呈东西走向，中心有标线分隔，事发地是水泥路面，干燥平整，但事发时间为夜间，没有路灯照明，周围光线比较昏暗。当事人有两位，一位是白某，男，1977年出生，驾驶一辆轻型厢式货车；另一位是卢某，男，1995年出生，交通方式是步行，在本起事故中受伤。当时白某驾驶这辆轻型厢式货车，沿着物流园内的通道由西向东行驶，行驶到装卸位南侧路段时，遇卢某正在通道内停留，货车车头直接撞上了卢某，致卢某受伤，双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4: 物流园的这个道路啊，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戴警官，他首先的这算不算，因为他内部通道啊，这算不算道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在园区里上班，还有厂区里上班，小区里面，那这个到底怎么来划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很多人可能觉得物流园、厂区、小区内部通道它不算马路，出了事只能自己协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非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0: 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起事故发生在物流园内部通道，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和已属于公共道。这起事故没有认定超速，也没有认定酒驾，核心就是观察不力。夜间没有路灯，园区通道人车混行，装卸位本来附近也就是有可能有人走动、停留或者说座位的。驾驶人如果还是按照白天、按照大马路的心态来开，那就很容易出事。而卢某呢，蹲在车行道内，等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盲区里的隐形人，货车车头撞上去，说明他当时就在车辆正前方或者左前右前的近处，这个位置对于货车来说是非常危险。
1: 所以听戴警官这么一说，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们，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还有就是要提醒很多在物流区内部工作的人员，就是你看似平常可以蹲坐休息，或者说夜间行驶应该没有什么障碍的地方，其实背后是隐藏着非常大的安全的风险的。
0: 是的，说到这里，咱们也得深入聊聊这起背后反映出的几个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很多物流园区和工厂车间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园区内的交通安全管理漏洞。很多物流园区，特别是像事发地这样的大型仓储基地，内部通道错综复杂，货车、叉车、行人和普通客车混行，危险极高，但往往在实际操作中，安全管理却流于形式。比如夜间照明不足、通道标识不清、缺乏有效的行人和车辆分流措施。本案中，事发通道没有路灯照明，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隐患。如果园区能够提供充足的照明，或者说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司机就能更早地发现蹲在地上的工人，从而避免这起交通事故。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工人在车行道内蹲坐停留，这种行为在物流行业并不罕见。很多工人在工作间隙，为了图方便，就就近在路边或者通道旁蹲下休息、抽烟、玩手机。他们往往忽视了周围车辆通行的风险。特别是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时候，这种行为无异于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安全意识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当中。第三个问题就是驾驶员的防御性驾驶能力不足。货车司机虽然经验丰富，但在夜间复杂环境下，未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御性驾驶要求驾驶员不仅要关注前方，还要预判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在经过装卸位、通道交叉口等高风险区域时，必须减速慢行，随时准备停车。本案中，司机未能及时发现并避让蹲在地上的工人，反映出其防御性驾驶意识的缺失。
1: 刚刚戴警官说到了这个防御性驾驶啊，其实这个概念听起来是非常专业的。那对于我们普通驾驶人来说，到底在我们平时的这个驾驶行为当中，怎么来做到防御性驾驶呢？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行车人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建议呢？
0: 其实防御性驾驶并不复杂，核心就是预判风险，提前应对。我给大家总结几个相对简单的技巧。第一，保持车距，无论是开车还是骑车，都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这样，当前车突然刹车时，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和足够的距离制动。特别是在夜间与雾天，安全距离要适当增加。第二，观察周围，不要只盯着前方，要时刻观察后视镜，了解周围车辆和行人的动态，特别是在变道、转弯、起步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安全。对于货车驾驶人来说，更要特别注意货车的盲区，起步前要绕车一周，行驶中多观察后视镜和补盲镜。第三，减速慢行，在复杂路段，比如学校、医院，还有刚刚提到的公交站台 物流园区等。

0: 地方，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不仅是为了遵守限速规定，更是为了给自己留出更多的反应时间。很多时候，事故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速度太快，来不及反应。第四，灯光使用。夜间行车要正确使用灯光，近光灯、远光灯、路灯、示廓灯各有各的用途。在照明不良的道路上，一定要开启近光灯，必要时开启雾灯，提高自己的可见度，同时看清楚路况。尤其不要滥用远光灯，以免炫目影响其他驾驶人员。第五，情绪管理。开车骑车时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路怒，不要分心，不要因为别人加塞、违章等其他情况而情绪激动，做出危险举动。情绪稳定才能够操作稳定。
1: 情绪稳定非常重要，尤其提醒我们现在很多在开车路途当中容易急躁的朋友啊。那针对这起物流园通道事故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教训和提醒呢？
0: 我主要想提醒三类人。第一类是机动车驾驶人，特别是货车、面包车、工程车驾驶人，在物流园区、厂区、小区、停车场、装卸位这些特殊场所，不要以为内部通道就无法无天，没有人管理。只要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发生事故照样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夜间无路灯或者照明不良的时候，一定要开启车灯，降低车速，随时准备刹车。经过装卸位、通道口、拐角或者堆货区的时候，要提前闪灯。
1: 收听我们今天的一路平安，今天也非常谢谢戴警官。
0: 谢谢大家，祝大家一路平安。
1: 好，也期待戴警官在下次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权威的解读啊。那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一路平安不见不散。稍后是苹果带来的物色生活，我们回听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近千只大雁凌空起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镜，夜宿湿地，还你一场深睡眠，来看秋天该有的样子。
3: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5: 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

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

膳食纤维比较含量比较高一点的水果，像石榴和梨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也是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像 VC 含量比较多的猕猴桃啊，枣子啊，鲜枣啊，这些啊 VC 含量比较高，就是有抗氧化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这些也可以多吃一点。另外像柚子啊，橙子，木瓜，橘子，这些它的 VC 的含量都会比较高一点。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个小窍门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的人呢特别害怕吃那个凉的东西，你可以把水果煮熟了吃。我知道有一些水果煮熟了味道很不错，你比如说像木瓜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它熟的时候比生的时候更加的丰富口感，然后更加的绵软一些。尤其是你像到深秋时节啊，天气可能就是越来越冷了，你吃完冰凉的水果，你就真的会觉得肠胃不舒服。加热做熟啊，就可以缓解你的各种不舒服。还有像什么苹果，包括刚才我讲的梨，放在锅里面焖炖，汤和果肉。

这种水果你就生吃就好了。山上之月说，下午好呀苹果，今天正好买了两个大石榴，秋天真的很美好哎，各种各样的水果满足我的味蕾，我现在家里面有好多水果，苹果、葡萄、柚子、石榴、百香果、冬枣、秋梨、蜜瓜。

0: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称心处。
2: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历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3: 刚才这首《天亮好个秋》听着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去很多美好的地方去感受一下秋色啊？今年我们在秋天也是组了多趟旅行路线啊，我觉得总有一条你会喜欢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三峡游，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听友哈、跟着我们去游三峡，看看两岸非常经典的这个山水。那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旅行，一个是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的自驾游，今年呢中秋加国庆假期有十来天，所以有两条这个自驾游的路线组的都蛮长时间的，一条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阳之旅，这条路线呢是在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要去逛一逛瓷都景德镇，看一看黄岭晒秋，去大觉山森林峡谷，去抚州啊，听一听汤显祖的这个戏曲啊，创作的戏曲，去泡一泡伏羲温泉。这条路线的特色是山水人文康养啊，演出这么一站式的体验。还有第二条路线呢，是7天的时间啊，湖北、重庆、湖南，这条路线的特色是比较既有少数民族风情，又有自然景观的那种啊，就是可能我觉得年轻一点的人。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
3: 物色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

月光，中秋节就快要到了，我们今天来说说月饼的事儿。你们家今年月饼买了吗？你喜欢吃什么口味月饼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来。蓝鲸黄老师说，我们家90家奶奶爱吃月饼，所以我会在中秋之前呢抽空自己做，作为特供版孝敬老人。哇，太厉害了，给你打点大大的赞啊！你这手艺已经超越了平常的一日三餐啊，已经定向到月饼领域了，是吧？那下次把你做的月饼拍个照片发到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我们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啊！欣赏即是吃到，行吧？刚才我发了一张说今年还蛮受欢迎的创新月饼图片到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黑乎乎的，我让你来猜猜看什么馅儿的，没有人猜对，因为实在太让人想不到了。嗯，汽车月风行榜说这个背景图在上海，难道是杏花楼吗？哪一家不就不说啊，但是你说对了，就是在上海，上海的一家老字号啊，南京路步行街上老字号门店外面，这上百米哦，很多人大夏天的来买这个什么大夏天，大下雨天的吧，去买这个月饼。现在这款月饼已经卖了好像几万个了，它什么口味的呢？臭豆腐鲜肉月饼，你这想不到吧？它有那种酱呢，很有意思，他们去年好像推出了一款叫辣酱油月饼，卖的也蛮火的。而且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买月饼啊，可能真的不仅仅是吃这个事儿了，就他们就是要买个新鲜，没吃过的，没尝过的啊，没见过的都要去试一试。但是呢，很多比较爱吃月饼的人可能还是选择传统的口味多一点。今年啊，这个猎奇口味的月饼其实挺多的。我想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呢？因为它某种程度上，比如说你要买了个月饼，你可以拍一个视频，好发在你的社交媒体，说不定一下子就火了。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打破了那种传统月饼给我们带来的印象吧。通过一些脑洞大开去制造话题啊，所以它是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一些怎么讲尝鲜啊、分享啊这样的心理需求的。除了今天我讲到的这个臭豆腐的月饼啊，比较奇怪，还有像螺蛳粉月饼、油泼辣子月饼、辣条牛肉、奶皮子、酸菜，哦天哪，我觉得听起来都是各种黑暗料理啊，纷纷被包进了月饼的皮里面。行吧，今年这个猎奇口味的月饼，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你想不想尝试？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怎么说，口味创新之外，月饼市场也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太一样的这个趋势啊。我记得大概有几年，这个月饼的价格是蛮贵的，包装呢太豪华了，有的时候你把那个月饼吃完，觉得包装扔掉好。

0: 好可惜，但是留在家里不知道干嘛。所以现在今年，尤其是今年，价格有回归的趋势，而且包装在简化，对吧？过度包装和高价礼盒这样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啊，因为中秋月饼市场逐步告别高价礼盒阶段，回归到大众消费品属性了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好，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爱吃月饼吗？爱吃什么口味月饼？高家庄说巧克力月饼，那我第一次听说，没吃过。南京黄老师说，我现在只吃广式豆沙月饼和苏式鲜肉月饼。苏式鲜肉月饼一定要吃那个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哇，那个其实有点像是肉包子口味。汽车音乐风行榜说，哈哈，我在上海，我要去南宁路看看。行，那你这样啊，我们交代给你一个任务，你替我们物色生活的所有听友买一个臭豆腐鲜肉月饼，你尝一下好不好吃，然后你过来反馈一下，行不行？你看我们没有办法为了买个月饼跑上海吧，所以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吧，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啊，最后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呢是由江苏交通广播网和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手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话呢，你要抓紧去报。只要你报名成功，就能获得15块钱的通用加油券。邀请朋友一起报名的话，各得15块钱啊。然后零违法开
1: 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
2: 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11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稻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2: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2: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5: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2: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6: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9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膏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100万只。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熟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7: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了你的生活。城
6: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7: 不止于听。
6: 开心风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
8: 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杀猪幽黄都闪耀着传统

0: 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一时间段呢，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算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 GL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辆有着缓行的情况。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

0: 好，这个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哎，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开始，今天是礼拜天。
1: 啊、大礼拜天的上班，
0: 那就是的，
1: 谁规定的？
0: 这法定的、
1: 啊。哦，那你没事了，我就是随便问问。
0: 今天没办法啊，咱们这个正好因为十一假期，咱们休这么多天，总得有两天补班
1: 调休
0: 啊。所以一个就是干脆就那个把手机上车的时候搁包里扔后排。
1: 哎。
0: 哎，
1: 那样
0: 就完了呗。
1: 但是心里边痒痒啊，就、啊、这会儿万一有人给我来个15亿的大单子
0: 啊，这
1: 我接不着。
0: 因为刚才有人还在问我这 这我的业务的问题，对吧？
1: 对不对？来咨询呢、啊，想找我买保险呢
0: 啊，买。
1: 万一他联系不着我，找别人买了，哎呀，15亿大单子跑了，谁家买保险买15亿啊？
0: 一家子呀，
1: 一家子呀，这一家子得多少人呢？我的天哪！
0: 啊，对吧？那就是家里边人丁兴旺，你管呢、哎，对吧？就是
1: 所以不要那个，就是焦虑。现在人呢，就是电话只要不在手里一会儿，你就心里边不踏实。哎呦，别错过什么重要消息啊！
0: 是是是，
1: 别有什么的特别大的事儿，我给没接着。
0: 你其实搁以前，就是说找不着这个人，
1: 对，
0: 一天。两天找不着都有可能，
1: 对
0: 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你那会儿还没有 BB 机，没有手机的时候，
1: 对，
0: 就凭着单位电话，
1: 哎，
0: 家里都没电话。
1: 其实你回来忽然发现，你要生活在农村啊，你不必联系那么多人，你也可以过得很好。
0: 对对对对，
1: 哇，现在就是人
0: 还真是
1: 老不知足，老是觉得，哎呀，这个说不定有那个一步登天的机会就在前面等着我，哎、就老有那个算命的老算、你35岁以后啊，有一次大机缘，你40岁以后你就。富贵的不得了了、
0: 哎、是这
1: 哎就老有这个你知道吗
0: 天天就觉得是好自个儿这命就等着随时出现
1: 哎
0: 啊有朋友说在今天南京骑车不戴头盔从来没被查过今天在淮安没戴就被拦了哎
1: 你看看
0: 第一次免罚对对对
1: 对
0: 如果是你输入身份证号那查第一回免罚、
1: 哎、
0: 那个打手机的也是第一次免罚
1: 对
0: 啊尤其是现场抓住之后第一次免罚
1: 是的
0: 但是第二次就开始那三分、
1: 哎
0: 你50块钱都是小200块钱都是小事
1: 扣分啊
0: 三分
1: 啊
0: 今儿不礼拜天嘛，对吧？你不也照样上班嘛，对吧？
1: 对呀、啊，今天谁没上班？你给我说说。
0: 你们肯定是不法单位。
1: 我想看看你这个单位还要不要人？
0: 今天
1: 要不要人？
0: 哎呦，有人说现在这个上班啊，干活啊，还蛮辛苦的。
1: 对，
0: 说就好多福利享受不到，都已经不敢享受。比方说年假，
1: 哎呦，
0: 都没怎么请过年假，
1: 不敢休啊，
0: 不敢休。
1: 休完了之后，公司会忽然发现。我在与不在，
0: 老板发现没有区别，
1: 那我可能就丢了这饭碗，对吧？
0: 关键是有的人现在就是单位有一些福利是没有的，或者说他不遵守的，
1: 嗯，
0: 比方说按理来说年。

0: 咱俩这个拿点别扔，扔了多可惜，订一小本儿
1: 啊。
0: 哎，我儿子那边在数学算草稿什么的，
1: 你这
0: 这些写起来不是挺好的吗？
1: 哎，你会发现现在小学生他不写草稿了
0: 啊，这我还真发现现在孩子们，
1: 哎，
0: 他好多不怎么用笔记本，
1: 哎，
0: 也不怎么用草稿本什么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
1: 哎，
0: 你比如你扔垃圾的时候，
1: 哦，扔垃圾，
0: 主动开始分类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垃圾就是小区里边，它是有那个智能回收站，你们小区有吗？
1: 有
0: 啊，
1: 哎，
0: 现在好像是都有，
1: 而且呢，现在垃圾好像比以前还贵了点了，就是卖垃圾那个钱多了点了。
0: 哎，我有时候特别有成就，就是攒了好长时间之后，
1: 哎，
0: 尤其是双十一之前啊，
1: 就那个纸壳子，
0: 我天，有一次我卖了14块钱，
1: 我的天哪，你得。大概多少钱？6毛钱，7毛钱一斤。
0: 六毛钱
1: 坏了，连这个都知道，这个老人味太重了。哎，你们知道垃圾多少钱一斤吗？
0: 就这个智能回收站是6毛钱一公斤，
1: 一公斤，
0: 一公斤，
1: 所以你能卖10几块钱。
0: 哇天哪！
1: 你们家得买了多少东西
0: 啊？我就这个就是在那儿叠纸盒子、拆纸盒多费劲。
1: 哎，对
0: 啊，然后再扔进去。
1: 你知道那什么吗？
0: 啊，
1: 我跟你说，塑料瓶子
0: 啊。
1: 现在也能卖，
0: 塑料瓶子是能卖啊，
1: 而且塑料瓶子还蛮贵的。
0: 塑料瓶子因为它是那个回收做衣服的最好的原料，
1: 哎
0: 啊，所以就是你看衣服里边叫聚酯纤维，
1: 对，
0: 那个就是塑料瓶子拉丝做的，
1: 对
0: 啊，这个就是也能回收，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边自个儿呢就开始分类了，
1: 哎
0: 啊，
1: 而且现在中国的垃圾啊处理的非常好。为什么？你看现在为什么垃圾贵了呢？
0: 啊，
1: 是国家在收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咱们焚烧垃圾会产生很大的能源，这一部分能源是烧垃圾的。
0: 对，而且也是抵消一些咱们的那个所谓的碳排放的量。
1: 对
0: 对吧？
1: 而且现在的垃圾，我据谁说的啊？那天说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咱们中国垃圾不够烧了，
0: 不够烧了都。
1: 嗯，说每年要花好多钱从海外进口垃圾，
0: 自个儿烧。
1: 对。
0: 哎，这个我倒是有个渠道
1: 哦。什么渠道？你这个
0: 我觉着 啊，就我这是个建议啊。
1: 啊，你说
0: 你垃圾不够烧了，
1: 不够烧了，
0: 咱把刘磊介绍给他们。
1: 对吧？刘磊那玩意儿够干嘛的？
0: 够干嘛的？他
1: 那个
0: 他切下来烧一点，切下来烧一点，一会儿就长出来了。
1: 哦，
0: 他可以连续的再循环烧，
1: 再生能源属于，
0: 哎，
1: 属于再生能源。
0: 然后那边是，我们不是什么垃圾都烧。

0: 这个是它的规格和口感是比你们在超市里边买70多块钱的那个一只的真空包装180天保质期的，
1: 对，
0: 比那种的口感要好，
1: 对
0: 啊，因为那个就是高温消毒，在高温除微生物的情况之下，
1: 它的口味就
0: 它这个肉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喽
0: 啊，吃过的都会知道，
1: 对喽。
0: 所以这个呢，你要是想180天保质期，
1: 哎，
0: 你就得高温。
1: 对了，
0: 你否则的话，你就只能说做到90天保质期就很不错了。
1: 对了，所以各位到小黄车里看啊，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不管在哪儿，想吃一口什么都能买得着。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天我还点了一个盐城老奶奶鸡蛋饼呢，在我们家。
0: 那个
1: 蛮好吃的，
0: 我告诉你，就这个有几家鸡蛋饼还挺有名的，
1: 是不是？
0: 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在那个叫那叫什么？就是九霄，就是马群仙林
1: 啊，
0: 地铁站那个位置
1: 啊啊啊！
0: 他那底下有一个夜市，九霄那个夜市没肉怎么弄啊？
1: 咱家不是有只老母鸡吗？
0: 哇、哦，这刘磊惦着他们家老母鸡呢，
1: 老母鸡在旁边一听瑟瑟发抖。
0: 哎呀，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还下蛋呢，我还咕咕咕咕咕咕咕，别不着急哦，
0: 当时就吓了一个，使劲啊，努出血来了。
1: 他妈妈疼孩子呀，
0: 嗯，
1: 我跟你讲，刘磊啊，这个鸡是我们家的宝贝哦，
0: 那就是啊，
1: 他一个礼拜能下6次蛋。
0: 我天，一个礼拜7天下6次蛋，
1: 他勤奋啊，其中有5个是双黄蛋。
0: 我的天，一个礼拜7天，
1: 哎，
0: 下6次蛋，
1: 对，
0: 5个双黄，
1: 还5个双黄蛋，
0: 就留1天坐月子。
1: 你天，你说他还努力啊？他为了不被杀，你还知道他有多努力啊？
0: 哎呀，
1: 啊，母鸡在旁边一听指点的，咕咕咕咕咕，对呀，
0: 有道理啊，
1: 咕咕，对呀，对呀，对呀。刘磊，那不行啊，小孩管你那个去了。
0: 小孩从来不会计较与长远的事儿。
1: 我就要吃鸡，我要吃鸡。
0: 他不说吧，他还没感觉，一说起来自个儿就馋了。
1: 哎呦，他妈妈说，哎呀，这个孩子也是，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就是孩子，你说也蛮可怜，但是你说这只鸡真宰了就吃的，痛快这一回，你以后鸡蛋怎么弄？
1: 哎、
0: 连鸡蛋都没有了。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吧。
2: 对、啊，
1: 你不管，你先上学。啊、哦、好啊、
0: 哎，
1: 白天好好上课、
0: 哦、
1: 哎，不要跟同学打架啊、
0: 哦、
1: 你现在已经是2年级了
0: 啊、
1: 哦、现在你已经16了
0: 啊、哦、
1: 虽然是、哎、你可打坏其他小朋友不行啊，
0: 哎，这这老师都快打不过他，
1: 对不对啊、嗯、上学去了，妈妈在家里左思右想，孩子说的怪可怜的，
0: 就是啊，
1: 想吃口肉。
0: 你又不能干这种杀鸡取卵的事儿，对吧？
1: 哎呀，那个鸡啊，已经躲在那个最边上去了
0: 啊！你考虑好、啊，
1: 你叭叭叭叭叭叭要出动，你叭叭叭叭叭叭叭不要出动，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冷静！鸡一直在旁边，哎呀，他妈妈都听懂了，小的小的小的
0: 小的嘞，你这逼的都会、哎、会说人话了，
1: 嘴太碎了，这个鸡，
0: 这鸡蛮值钱的，我觉得你真不能把它杀了，
1: 哎。哎，他妈妈说，但是孩子想吃口肉，你说怎么弄呢？这玩意儿
0: 咋、啊？
1: 他妈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这里边能两全其美，
1: 能
0: 让他孩子吃上鸡，
1: 哎，
0: 还能让这个鸡
1: 继续下蛋。嗯，
0: 哎，怎么弄？
1: 当时他妈妈抄起刀来，
0: 哎呦喂，
1: 鸡，快不不不不不不过来，你搞死！搞不死！搞不死！他妈妈也放心
0: 啊，
1: 不会要你的命的
0: 啊，干嘛？
1: 但是有点疼哦，
0: 干嘛？
1: 给鸡呢下下来一只膀子，哎，
0: 鸡翅膀下下来一个，
1: 整根的就连着根下的，
0: 哎，对、啊，带翅根那个，
1: 哎，
0: 就是旗舰款啊，
1: 对，是整七只膀子
0: 哦，
1: 整膀子，
0: 整膀带翅尖
1: 一个、嗯，但是呢，及时的给鸡做好了止血。
0: 哎呦，他妈还会这个、嗯、
1: 还上了消炎药，
0: 我的天
1: 哪，然后防止得一些细菌感染啊，鸡瘟的什么的、
0: 哦、
1: 消炎药止血、哎、拿绷带裹好了，
0: 我的天哪，
1: 哎，给鸡多抓了一把小米，
0: 哎呦喂，
1: 啊，
0: 好好恢复
1: 啊，对，
0: 因为小时候他在家里边起码还是受被重视的，
1: 说一半就唯一的是说吃就吃，
0: 对不对？你这长大了之后说实话谁还
3: 都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电信超千兆。
1: 那老师就看着呢，嗯，
0: 那老师呢说句老实话，就是我你说我招你干什么？
1: 就是我挣这点工资、
0: 啊、
1: 我还得应付神经病，你这玩意儿有什么、
0: 啊、你这个学生，这那咱也不能说就这样的学生你放弃了，
1: 对，
0: 家里边该领走领走，该那个精神治疗精神治疗，
1: 还有一

0: 说到 LV 呢，你可以搜那个
1: 转转转转，对吧？你觉得说你觉得
0: 我也不知道抖音把我定位成什么人了，
1: 不懂啊，反正
0: 老给我推这种广告干什么？我是那种需要看我这个面相啊，
1: 哦哦，
0: 我要登基我啊，是
1: 不大清早亡了吗？
0: 不是大
2: 型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视频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评，
3: 天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2: 中国电信，
4: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5: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
3: 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岱山路段出现车辆积压情况，延伸到油坊桥立交。往八卦洲大桥方向，主要是马群枢纽附近车多流量大，缓行超过了3公里，请小心驾驶。西安门隧道内，南向北往新庄方向有车辆抛锚，需要清障，后方车辆积压，前方九华山隧道通行也很拥挤，需要注意避让。那么现在快速内环只有清凉门隧道还保持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持续车多排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长乐路、中华路路口、雨花南路东西双向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排队接近古平港立交。夹江大桥和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最后，南京交警提醒大家，分心驾驶会影响驾驶人对车辆的正常操控和对道路交通情况的及时判断，遇到突发或紧急情况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驾车途中请时刻注意观察前方道路情况，不使用手持电话，不操作导航设备，不整理个人物品，减少分心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凉爽。李宗
1: 朋友一块儿再报一次，
2: 你就两人各得15块钱，
1: 这多好、嗯、啊！而且抽奖呢，它不是说光是一吨汽油，有人说那、啊、最大奖不可能落着我身上，它是抽这个一吨汽油之外，还有额外的很多小奖。
2: 对喽
1: 啊，所以这中奖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2: 但是要有个要求，要求大家不要违反交通法规。
1: 哎，实际上呢，就是百日零违法。你是驾驶员，你有驾照，
2: 对
1: 啊，有车本、
2: 嗯、
1: 有驾驶行驶证，
2: 对，
1: 然后参与这个，
2: 对。
1: 那具体参与方法，我们来说一下啊，
2: 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呢官方微信公众号，找到《神最右》里边的零违法有奖励报名，
1: 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中石油的叫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
2: E 是 ABCDE、
1: 哎、
2: 啊，
1: 这个是英文字母小写 E 啊，
2: 对喽。好，中秋好礼再说一遍啊，
1: 燕之屋，
2: 燕之屋，
1: 我
2: 先炖燕窝礼盒，
1: 我这是自个儿就是买了
2: 买了
1: 买了，我北京两个舅舅，我这个给我俩舅妈买的，等于是、
2: 嗯、
1: 啊，因为就是女性这个用燕窝吃燕窝吃的比较多。
2: 对，
1: 我自个儿买的是，他们有很多规格。
2: 嗯，
1: 我们推的这个规格呢，支架比还有包括就是起单价比较低。
2: 它五盒鲜炖燕窝不加五盒抱抱猪伴侣，
1: 哎，这个是一共299，
2: 299。
1: 但是实际上呢，待会儿我们说那个链接的时候，
2: 嗯、
1: 你进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种
2: 啊。
1: 它除了这个299之外，还有598的、嗯、
2: 哦，
1: 还有800多的，848还是多少？
2: 哦、
1: 还有一个1000多的，
2: 它里边。不一样啊、
1: 嗯、不太一样的，里边是有10盏燕窝的、
2: 嗯、
1: 有15盏20盏的这样的，
2: 对
1: 啊，所以各位你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你回复阿拉伯数字299
2: 就有小程序直接购买了
1: 啊，或者是你直接拨打一个晚宴热线
2: 025-5242-9899
1: 025-5242-9899、啊、
2: 好多人说音响师扣鸡腿，音响师是故意不给你们听的啊，抖音里边听不到其他平台的广告、哎啊、
1: 对，我们因为没有给抖音交这个广告费，
2: 对，
1: 知道吧，
2: 所以
1: 就只能在这个时间段 mute 一下啊，
2: 就是你们听不到某一个关键购买信息、啊、
1: 再说一下中国石化啊，中国石化也是每周都会有一个江苏聚会会员日，
2: 哎
1: 啊、这个，
2: 在这一天呢，充值满1000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1: 啊！这个抽奖最高可以得8888的红包大奖啊！
2: 嗯，
1: 而且呢，里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养车卡呀、汽油券啊、购车券啊，
2: 对，
1: 各种奖励，
2: 对
1: 啊，所以就是累计多充就能够累计多抽，
2: 哎
1: 啊，所以详情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的公众号，
2: 或者是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啊，
1: 就可以了啊。
2: 嗯，
1: 再来说江苏体彩啊，年满18周岁的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服务号，
2: 嗯，
1: 线上参与他们有奖游戏，
2: 对，
1: 线下可以导航的实体店去投注去，
2: 直接拿小程序导航就行了啊
1: 啊。再来一个，
2: 刘经理，
1: 刘经理这边啊，
2: 刘经理的旅游想去玩一下啊，想去刘经理给你们设计的路线，好几个国内的路线了，
1: 一个是江西。
2: 9天，
1: 江西的9天人文康养之旅，江西是一挺好玩的地儿，
2: 对，
1: 而且是属于还真的没有那么人头攒动，
2: 哎，
1: 啊，这又好吃又好玩，
2: 对、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503运一脚踏7省的一个自驾，
2: 哎，一脚踏3省
1: 啊，一脚踏3省，
2: 7省，我天，
1: 开死了，
2: 7天，
1: 一天一个省，这个自驾呢，7天时间，3个省，湖北、湖南以及重庆，
2: 嗯，
1: 啊，都是好吃好玩的地方，
2: 对，
1: 主要是好吃，
2: 对，
1: 这仨地儿你别都不对，停车就能吃，
2: 对，
1: 真的是、嗯、啊，然后还有广西、越南的跨境。这个之旅，
2: 坐着那火车去越南、哎、对吧，
1: 这是去年还是前年开通的咱们国内的航班、
2: 嗯、
1: 啊，火车班次，
2: 对
1: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九寨黄龙，
2: 嗯
1: 啊，九寨黄龙之旅
2: 也是景色好啊，
1: 在这个季节是真好，
2: 对
1: 啊，尤其是落地飞机落地落应该就是在黄龙，
2: 嗯，
1: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还稍微适应一下小高反啊，
2: 对，
1: 有一点海拔的，
2: 对
1: 啊，然后但是关键是空气清新，天空在秋天的时候
2: 哎
1: 也是各种颜色、哎、水的那个倒影，
2: 嗯，
1: 在这个季节就把整个山色就给倒进来了，
2: 哎，
1: 像镜面似的，
2: 这些个所有的通通线路拨打一个咨询电话，
1: 哎，这个电话400-007-1011，
2: 400-007-1011啊。
3: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长

0: 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四个字定的。
1: 一无是处，对，
2: 一无
1: 不对，
2: 始处那应该是，哦、哎，就不好听了，
1: 哎，
2: 哎，来再来，还有啊，就哎，你们就你看，就只有一个打上岗，一说起来，其实还有好多呢。我是

0: 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2020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拦截线上销售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中央网信办最新发布关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要求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的处置力度，切实地解决涉企侵权信息处置难、处置慢等问题。详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央视的报道。
2: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

0: 那也会影响我们就是吃东西，影响我们营养的摄入，尤其是在小孩子在长身体长个子的阶段，影响营养摄入的话，对他的身高啊等等都不好啊。所以乳牙的问题还是建议去及早去解决，不能等，不能拖。
1: 所以我们第38个爱牙日，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嘛，那口腔健康对于生活包括生长的这样一个影响，必不可少。
2: 是
1: 啊，
2: 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主题特别好，特别关注到了一老一小的牙齿健康问题。
1: 对，
2: 因为平时我们提到一老一小是出行安全说的比较多哈，说这个交通安全从娃娃做起，但是看到其实牙齿的健康、口腔的保护也要从娃娃做起。
0: 对，
2: 包括很多老人此刻也在问说，那我掉牙了，我要去种牙吗？您别急哈，我们将在8:30之后请出我们另外一位重磅嘉宾，咱们的张院长，和您详细说说中老年的牙齿保健问题啊。
1: 刚才聊到乳牙了啊，有的朋友刨根，
3: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先我们先公布一下我们互动话题的答案。
1: 嗯
0: 啊，今天是全国第几个爱牙日？各位请听好了，2020年的9月20号是全国第38个爱牙日。
1: 是，
0: 我们恭喜到手机尾号为9589的这一位，以及雄鹰辉煌。嗯，
1: 2019，
0: 还有一位朋友打666是666啊，你说我们666啊，谢谢啊，您这答的对啊，对，
1: 是，也非常感谢好朋友131尾号3255这四位朋友，您中奖了，请此刻把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和地址发在大蓝鲸上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报一下，一个是手机号159尾号9589，还有是雄鹰辉煌啊，网友2019以及好朋友131尾号3255四位朋友。
0: 中秋节礼啊，
1: 是非常的实用，就是我们牙博士提供的2张，每张价值980元的美白洁牙券啊，非常恭喜四位听众。当然，如果大家没有中奖，没关系，第二道互动题又来了啊。
0: 嗯，来各位啊，值此牙博士口腔成立16周年之际，请问大家，

0: 厘米的这个宽度，所以很窄小，
1: 那个口扫非常舒服，就扫一下，
0: 就是放到口内哒哒哒扫描一下，大概两分钟以内就能把孩子的口腔结构扫描出来了，
1: 而且是360度可以旋转那种，
0: 并且是可视化的，
1: 是
0: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孩子的接受度会比较高，而且孩子的话能够就是在我们扫描同时就能看到他的牙齿在我们电脑屏幕上的成像，这样的话比较有趣味性，孩子的话也更能容易配合，那对于一些比如说怕看牙的小朋友啊，我们牙博士的话有专门的儿童的舒适化的诊疗，譬如说我们有游玩区，那么小朋友来到诊所不太了解我们的情况下，我们会引导他去游玩，建立起信任感之后的话，我们再进行比如说行为的诱导，在诊前的话我们会让他看看别的小朋友怎么做的，或者我们先在我们的手上模型上去做示范，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操作，这样的话也能够降低孩子的一个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如果孩子年纪特别小然后特别紧张难以配合的话，我们也有比如说笑氧的吸入镇静的一个技术，那这样的话辅助看牙的话孩子都会能够比较好的一个配合，
1: 所以在牙博士应该听不到孩子在那边哭叫吧，
0: 也有但是不是很多，
2: 就是太开心了笑到哭下次还要来看牙好开心呐、
0: 是的，我们经常碰到有些小朋友一开始头一次治疗是哭着来的，或者是爸爸妈妈绑架过来的等到第二次第三次的话他们就会自己主动的来，然后并且还会在家里提醒爸爸妈妈是不是我到看牙的时间了，
1: 非常喜欢，
0: 对，所以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诊前的一个沟通，然后诊疗中的一个舒适化，让孩子感觉不到痛苦，并且让孩子知道哎，我治好了牙我就更舒服了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怕看牙了，
2: 没错，其实呢不单是孩子有的时候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关心呵护和引导，老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老人更多是要劝导，孩子还能瞪眼睛去上牙博士去能看好了，再不去我抽自己你信不信，是吧，那这样老人家呢
3: 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4: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
1: 7天无理由的
2: 哦。
1: 因为我先是当天收到，要让我当天相当于是确认收货嘛，所以我当天选退款，商家也后来也同意了，
2: 嗯，
1: 我退款。最主要你知道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嗯，
1: 那晚上12

0: 200盒，对不对？它一版就1。
1: 那我今天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直播间里去买这个产品。
2: 嗯，
1: 那现在我们在直播间里到底是买这个产品呢，还是买这个主播的话术？
2: 嗯，
3: 你看跟我今天聊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事？
2: 是，对对对。
3: 所以我没有在瞎聊。
2: 嗯嗯嗯。
3: 听评专家，请你们听到现在哦。
2: 就是你应该就是在明白的告诉专家，有的时候呢太委婉了，专家听不懂。
3: 那他怎么叫专家呢？
2: 就是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他也会称为专家嘛，对不对？你得聊完之后你说好的，那么聊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把话题转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那就是你看这不就来了吗？他就大家就听明白了。嗯，
3: 听众才是我认可的专家，其他人我不认可。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的啊，
3: 但我尊重。
2: 补刀也来不及了，补也来不及了啊。就是在直播间买东西，买的是广告还是他的话术？
1: 对，就是到底是产品，
2: 你是冲着什么去买的？
3: 你是冲着他的话术，是冲着他的那个广告，还是冲着他本身这个产品去选择购买？
2: 嗯，是，对。我首先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还在直播间买东西吗？在直播间买东西吗？
4: 当然，
1: 嗯，会啊。
3: 好一个当然。
2: 刘真奇买过吗？
5: 我现在很少买，之前经常刷那些。
2: 那主要是买什么类
3: 产品了？我觉得
2: 有的时候呢，我能刷到一些这个我们的同行，他们在直播带货，然后我也会买一些，因为我以前直播带货的时候，人家也来买过我的。对，然后我就
3: 礼尚往来一下，
2: 就礼尚往来一下。对，但除此之外呢，我现在就很少在直播间去买货。那现在呢，就是我买东西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是我非常想当然，就像我经常用 AI 过的照片当自己头像一样，就觉得说那可能就是真实的自己，实际上比自己可能要年轻二三十岁那种。然后，但是呢，我比如说我在网上买衣服也是买衣服。有时候直播间卖衣服，然后呢那个主播就自己穿得很好看，或者说在淘宝上买衣服，他那个模特穿得很好看，我就会觉得说这件很好看，我就下意识的会觉得说我穿也会很好看。然后呢反差最大的就是我自己穿了之后发现极其丑陋，丑陋到我感觉我寄回那个就是叫返图去，可能商家都不会收的那种，商家可能会给我发红包说求求你了，不要上返图那种，
3: 就是把卖家要赶紧给他删掉，
2: 真的太难看了。我想说，就包括我身上这件衣服，我
3: 其实我跟你讲，你这件衣服真的穿的还可以，只要把头 P 掉。
2: 就是我，对，我跟你说这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就是在这个某音上刷到模特穿可好看了，下面就写的说叫轻熟。什么就是什么亲属中年，
3: 哎，我的天哪，
2: 什么中年什么中登什么，这意思是说儒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3: 就亲属就是不那么那个太
2: 不那么老的，
3: 不
2: 那么
3: 老
2: 气的
3: 亲属男。
2: 然后呢而且我看那个模特真的，我觉得可能就在我的角度看，我觉得他身材跟我差不多，长得也跟我差不多，穿起来都这么好看，我穿一定好看。然后呢我就把这件衣服下单买回家了，然后我自己在家就是穿第一次的时候我哭出来了，就觉得说太丑了，真的
3: 丑你节操，下次把你哭的视频拍下来，我一定要发抖音，
2: 就是没有这个概，没有这个意识，要有这个意识一直拿着拍的话，我感觉我的抖音会涨粉好多，因为会有很多打脸的，就衣服收到之后说哎穿上之后一照镜子啊天哪，就是那种不停的抽自己耳光那种。就后来我就我妈一再劝我说好不好看你得多穿几次。然后呢就我妈是一个就是角度特别新奇的人，她说衣服啊，有的人有的时候他的面部结构会跟着衣服走，所以你的衣服多穿几遍，你为了配上这个衣服，你的人就会慢慢的气质气场就会跟他相符合。所以我就厚着脸皮穿了几次，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人家本来可好看了。对，
3: 讲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件衣服在你近些年买的一些夏装当中算是不错的。
2: 对，它就是衣服好看，对，只有衣服好看，跟人没什么关系。
3: 你知道你人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2: 年纪大了，
3: 不是，
2: 胖了，
3: 不是，
2: 嗯，
3: 因为你生病了。
2: 啊，是吗？
3: 我跟你说，同样的60岁的老人，其实你真的算非常年轻的，真的。你们笑就大声的笑出来，这样显得我讲的话真的很好笑。
2: 对，同样是身高1.65米的你，我们俩站在一起感觉也差不多高。对，
3: 你啊，不是，你知道吗？你这个衣服其实真的不是你这个年龄段的人会穿的。
2: 嗯，是的。

0: 再减10岁到15岁左右。
1: 你错了，其实在我年轻时候，在我小时候，我的爸妈他们那一辈就穿这种类型的衣服，只不过他的式样可能不太一样，就这种什么方领，然后有那个就是
0: polo 衫外边套一个那种就是羊毛针织衫呗。
1: 对对对对，羊毛针织衫、哦、那个我妈都做过，我妈还给我爸做过这样的衣服
0: 啊。
1: 对对对，他只不过是把以前的经典又重新改，就是改变了。
0: 但是你要再想想看，你妈给你爸做件衣服的时候，他是不是才差不多40左右，对不对？
1: 差不多，
0: 你看，所以说
1: 中年了，对
0: 对吧？所以你这个年龄其实穿这个衣服已经是非常显年轻了，真的。你想想看，我爸如果在他那个年龄穿这个衣服，
1: 你爸现在也可以穿件衣服，回头把件衣服再买一件送给你爸，看看他穿的好不好看。他不会穿，因为
0: 我爸回头把你微信删掉。
1: 他在删之前想跟我打个招呼，发现已经是红色感叹号，我已经先删了。对对对，
0: 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就是为什么大家在网络上，特别是买衣服特别容易冲动，就是因为看别人穿的好看。
1: 嗯，
2: 他会包装给这个产品，
0: 然后这个人又没有自知之明，
1: 是的，
0: 就会这样，
1: 是这样，对对对。
0: 我不只是说杰斯老师，也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
1: 说你自己就好。嗯，
0: 我经常会买一些就是那种夏天那种短袖嘛，说什么重磅盎司的一些面料什么之类的，结果买回来发现就还是没有办法遮住我肥胖的身材。就是
1: 真不胖，真不要妄自菲薄。刚才说你那个什么没有自知之明，现在我就觉得你妄自菲薄，你真的不胖。
0: 我。

0: 因为明明还有很多，然后呢
1: 是这样的，
0: 他们把后台修改一下，然后就告诉我说陈老师现在还有最后的五单，
2: 快没有了。
0: 然后我说刚才我看的时候是一万单
3: 怎么就五单了？
0: 怎么就五单了？我说啊，是吗？
1: 哇，一扫而空，这真的库存只有一件。
3: 但是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呢，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在直播间下单的时候，你们退货的频次高不高？冲动下单之后，你们退货的频次高吗？
4: 就是其实我买的时候，我会优先选那种有退货包运费的。但是就我其实是抱着我会退货的想法去买的，但其实我发现我留的挺多的。
3: 你十件平均大概会退几件？
4: 一件吧。
3: 你一定要下单我们台的一些商品，求求你。
4: 不是啊，因为我其实挑衣服就不会像那个刚刚陈老师说的，像那个，就我会反而去买一些那种商品图很丑的衣服。因为我会包括是我这次出去旅游，我买的是那种像广场舞大妈他们那种拍的那种图，但是我就觉得我穿上会好看，我买回来穿就是比，其实你就挑那种商品图丑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穿上好好看啊。
1: 逆向思维、
0: 啊、还有这样的，
3: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好，
0: 因为人好看，对对，
3: 人好。我可以这么跟你说，你今天这件粉色衣服哈，换到其他、
4: 他的模特多也很丑。
3: 我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件粉色衣服真的，我觉得就那样吧。我
1: 觉得核心出装就是脸，
3: 核心装是脸，真的是。
0: 粉色衣服就像他这衣服呢，他的这个
3: 粉色胶呢，你如今几岁了？
0: 图上看起来肯定不会好看，但是呢，人穿在身上之后，你别说，他还穿的还挺好看的。
4: 嗯，
3: 是，但我还是觉得是他，不是因为是这个衣服的原因。
0: 那人戴衣服就是属于天赋，没有办法。
3: 那确实是，
0: 对。
3: 对，
0: 所以就是你们在就是买的过程当中啊，在网上买东西的过程当中，你们花过最大的一笔网络购物的消费额是多少？
3: 我的妈呀，这个还真得查一查。
1: 问住我，
0: 最大的一笔，
1: 最大的一笔。其实我觉得就是大额消费，可能我更倾向于就是实体店
0: 线下。嗯，
1: 对，因为线上的话你就觉得哪怕它可以退货、你总觉得下单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你没有看过，
0: 对，不牢靠，
1: 没有碰过、就觉得虚虚的感觉，就不是很现实。
0: 是，你呢？
4: 我觉得除了电子产品，除了电子产品，我充过最多的就是购物金，因为它包括像我们刚刚说那种折扣嘛，他们现在很多店会推出那种购物金，你充的越多，他送的你就打的折扣越多。然后但是呢，你去充了，你又不可能马上退。就比如说你说小的话，你充1000，他送你80；你充2000，送你160；或者是你充的越多，他就越便宜，你就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0: 是，
4: 然后但是你又不会去退。
3: 但是它这个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充值的时候，我们在给自己创造这个需要，其实也不一定要买。
4: 对，
1: 我们优惠了嘛？
3: 对啊，我其实买3件衣服也可以，但是发现哎，他买6件会便宜到差不多4件的价格，于是我就买了6件。
0: 我买过的最大额度的就是在网上买了一部手机，然后给我妈买的，当时对，
3: 买了多少钱？
0: 3000多块钱吧。
3: 那这么说的话，那我买了手机可能就贵了。我当时买了手机，买了快接近10000块钱吧。
0: 对啊，因为你那个可能是给自己买的，我那个是给我妈买的。因为我妈的要求就是屏幕大，然后呢字要大。我跟她说，妈妈字是可以设计的，
3: 设置的，可以设置的，
0: 对，可以大可以小。她说好，那你帮我买那种可以设置字体大小的。我说这个要求好像太低了吧？我说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呢？她说那个就是。
5: 在热烈流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欢迎刘真奇。
6: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雨。
3: 温温刚才笑什么？
4: 我就觉得他突然愣了一下，我是刘真奇。
3: 你模仿的还是蛮像的，
6: 确实。
0: 刘真奇是一个憨厚的男生啊、
3: 是不是你们苏州人都这样呢？
0: 什么你
1: 价值？
0: 所以你们在网络购物的时候会遭遇到情绪价值的加持或者干扰吗？
3: 比方说买到了什么东西啊，这东西更好，我跟我们俩之间的一些故事有一些关联什么，这些我们就买一下吧。对。

0: 会的。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主播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会给你构建一个场景
1: 啊，
0: 你这个场景你引起了共鸣，你就会买。比如说我前阵子其实买了一件让我很后悔的东西。
1: 是吗？
0: 就是在一个深夜吧，我一个人躺在宿舍床上的时候刷到那个直播间，然后我买下了这一本书
1: 啊，
0: 但它是一种就是让你自己写的书，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比如说是你最近发生的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让你写很多。
1: 为什么这种没苦硬吃找罪受的东西还有那么多人买呢？
0: 那就听了说那个主播就跟你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AI 的时代，你自己都不写东西了，都是 AI 帮你写东西，然后你都是电脑打字，你很久没有拿起过笔写一段话了吧。
2: 包括以前就是有老师参加过高考阅卷，他们也说如果一个作文看起来非常的清爽，字体很端正很好看，他说无形中也会加分。
0: 对，印象分。
2: 对，印象分就很好。
1: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就是核心是老师去阅读你
2: 算介入和了解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切口，然后呢就是在羽毛球圈里面比较引起关注的一个案件，一个诉讼，是一个长得还挺帅的羽毛球博主，然后他在打球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某一个厂商出了一个速度比较快的一个球，一个就是跟以前羽毛球不一样的球，羽毛球，然后呢他就出了一个视频，也不是专门说这个球，他就是在这个视频就是发展剧情的过程当中呢，对方扣了一个球，他拿起拍子就是准备。就是回过去的时候呢，啊，拍子举起来上面有一个大洞，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球太快太硬了，后来就被起诉了。
0: 他是被这个拍子的，
2: 对，被这个生产这个球的厂家起诉了，起诉他，因为他还是学生嘛，但起诉可能要他赔25万还是20万，
0: 就因为一个视频吗？
2: 一句话，对，
0: 哦，
2: 然后后来就是。我还专门去想去调停了，就协调一下。后来我发现呢，就是大的公司呢，不是说你认识这个公司的领导，你就可以就是左右或者说影响他们的法务的进程。有的时候公司的运营和法务是分开的，
1: 嗯，
2: 明白吗？分开的。他们也没办法去干涉法务的劳动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2: 所以相对来说我
1: 做赔了吗？
2: 是还没有，就是最后还
1: 没有进入到那个阶
2: 段，还没有尘埃落定。对。就是我，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
1: 其实我也觉得听起来说一个大洞，然后是球造成，我觉得也挺夸张的。
2: 他就人家视频就是搞笑嘛，调侃夸张嘛。对，
1: 我今天才刚把我的网球拍的拍线打断，你们在断线会断几根线？
3: 全断了。
1: 来，你猜，
0: 一共几根线我都不知道。
1: 我的竖线16，我竖线16根，横线19根，那不是交叉的吗？你再能断几根线？
0: 竖着断了10根，横着断了15根。
1: 嗯，你猜？
0: 他不说全断了吗？
1: 全断啊！刘真奇猜，
4: 要么就是竖的全断，要么就是横的全断。
1: 我告诉你，我断了几根线？1根。
4: 一根。
1: 所以我跟你讲，就
0: 是
1: 那种，所以我跟你讲，就是那种像网球王子球打到那个网，然后网全裂的什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个线特别特别的有张力，而且你知道它因为横竖交错，其实它。其他线都会分摊它的那个力气，所以一般来说我遇到过的我身边的就朋友啊，线能打断3根就已经是极限中的极限了，是非常极限的事情。我觉得羽毛球相对来说你见过的断线断的多了几根线？
2: 没有啊，羽毛球断线基本也都是一根
1: 两根三根呗。
2: 对,、啊、
1: 对吧、
2: 啊、
1: 最多也是这样、
2: 啊、
1: 你最脆弱的那根断了之后它就打不了了嘛。
2: 对，它一般都是断，就是断一根，而且都是在就是运动战过程当中，就是你在击球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触碰到这个脆弱的点它就断掉了。
1: 对，
2: 就很简单。对，所以啊，以后你在某音上介绍网球拍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不要被人家法务抓住把柄。对，
0: 要一个字一个字。
2: 对对对，
1: 我有一年真的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想想都很害怕。
2: 是啊，我
1: 记得吗？
2: 我记得，我就猜想说，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张端师哥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气盛的，对。
1: 也不是年轻，就2年前吧，是当时郑钦文不是奥运会夺冠了吗？
2: 嗯，
1: 然后我就说。就是他球鞋的那个品牌已经开始大肆的，就是也不大肆啊，就是大张旗鼓开始宣扬、宣发郑钦文。
2: 嗯，
1: 我说为什么球拍的品牌到现在什么也不做呢？
2: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吧，这个就是说对他们工作的督促哎，对不 对,、
0: 啊对啊？
1: 就说你们的新媒体部门到底在干什么东西
2: 啊？
0: 说了这句话吗？
2: 这也没错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问责啊。

0: 然后我后面发现底下至少有五个以上的评论都是上海 IP 的，因为他们总部在上海
1: 啊。
0: 就是我，就是有一些人支持我，反对我的人，我看了也就那么有那么些，大概我的评论可能大概有将近500多条吧。反对我的人，我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大概就是30-40条这样，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上海 IP。
1: 嗯，
0: 而且明显是那种帮腔。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是他们总部的。总部的新媒体的人来
1: 啊，是，
0: 所以我当时我那一下我真的很害怕，好慌张啊！
1: 是，
0: 然后我接了那么多品牌的广子，到目前为止就没有见过他们家。
1: 哎，我说一个比较轻松的。

0: 是的，就是没错，就是
1: 上是你的指纹有问题，
0: 不是不是，是真的，就是屏幕上面就没用，完全
1: 啊、哦，那你就要去修一下，
0: 对，要修一下，对对对，
2: 好精彩的故事。
0: 张老师，
1: 如果我这个服务以后上架了抖音电商的话，我觉得一定可以购买，
0: 可以的，可以的啊，就是
1: 全网第一人不开井盖，但是把1.8米深的手机给捞了出来，没有拍视频，你们知道吗？
2: 这肯定火，
1: 多么难受的一种体验。
0: 就我们两个就属于那种不会时时刻刻拿着手机记录的那种，对、嗯。
1: 我们其实当时旁边还有另外当天晚上另外一个嘉宾，我们应该让他当时拍一个视频，
0: 对，
1: 但他也去帮我们找别的一些工具，
0: 他帮我们找竹竿，
1: 因为竹竿会比较长。嘛，对，然后听到我们手舞足蹈说啊，你们拿出来了，他也非常的不可思议。嗯、我们没有一个见证人，太可惜了，真的。
2: 听众们已经见证了四次了，
0: 对，听众们见证了四次了。
1: 我跟你讲，没有看到那个画面，我跟那个画面看到真的非常精彩。就是你知道，在我的手已经快没有办法，我的手到今天这边还是疼的，因为就卡在那个下水道那个金属，那个就特别硬，那个铁了嘛。我是怎么样用聪明才智想到把那个卡纸翻转一下，就让他给
0: 我们俩几乎都热泪盈眶，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我近些年，就我觉得我把它拿上来是比办英超联赛更难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因为真的是前无古。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025-96-911-2号接，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个录播的，正常直播，来接今天线上第一路热线。你好。
1: 喂，
0: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欢迎你。
1: 你好，今天
0: 哪里的朋友？你好，
1: 我唱一个我们的祖国歌厅花香。
2: 您是来自哪里的朋友？
1: 啊，我姓方。
2: 啊，
0: 您哪里人？
1: 嗯，
0: 哪里人？
1: 你长高一点。
2: 我说您是哪里人？现在
1: 我是南京的。
2: 啊，
1: 鼓楼区的。
2: 啊，鼓楼区的啊。之前有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
1: 参加过的。
2: 啊，拿过毛毯没？
1: 没有，最近我有事，以前拿过东西的。
2: 啊，好的好的，那行，那请你来给我们唱这首歌。
1: 唱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
2: 好的，没问题。

0: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0: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4: 在大厂工作嘛，对不对？
5: 对啊。
4: 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他说，我前几天听节目说张端老师想要对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下手。我说你是不是很期待你现在单身吗？几个单位的团委联系，就是我们开辟出每个周五的固定单元，请他们定期输送一些质量比较好的优质的单身青年，大家就不就偏啊。
5: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害怕吧。
4: 我们就是请大家来聊天，就是聊天过程中慢慢。

0: 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九华山隧道、印第纳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那除此之外，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西峡大桥在柳塘立交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和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江山大街隧道是双向车流量大，相比较而言，燕子矶长江隧道的车辆会稍微好走一些，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更好地满足市民的日常出行需求，从9月24日的首班车起，新辟公交 B600路，另外公交82路、469路等多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3: 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这周我们上班上学4天，星期五就开始放假了。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和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那线上享生活也来介绍一下，你见过易拉罐装的干红和干白葡萄酒吗？国潮超小罐装干红和干白葡萄酒目前正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1号链接热卖。在中秋国庆期间，这是不胜酒力但是又小酌怡情的你至好的选择，99块钱4罐，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目前市场价在1000多块钱的白酒，在我们4号链接今天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268，赶快来抢。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3: 今天江苏全省整体天气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全省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3度左右，而且湿气比较大，这两天大家有湿热的感觉，请注意。
2: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3: 好，其实这几天我都在做这个动作，就是对着镜头眨眼摇头。我不是拍视频啊，我是通过这个什么银行的这个人脸识别。那很多人以为只是普通的拍摄，但是人脸信息很可能会被他人利用，而且非常新奇的中秋和国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3: 第十届未来网络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深度融合 AI 加技术加大科学装置加场景应用，推动未来网络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4: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球互联网上

0: 智能体产生的流量以历史性的超过人类流量，网络的连接对象正在从人扩展到数以百计千亿计的智能体集群，预计未来十年全社会算力需求将提升十万倍。与此同时， Token 作为 AI 大模型推理和智能体运行的燃料，已成为智能时代的核心通货。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两年内增长超过千倍，这种变化对网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传统互联网尽力而为的传输机制，如同在普通公路上跑高铁，已经难以承载这样的业务负载。第十届大会以智能未来网十年三逆路，共塑新一代通信网的智能底座和产业生态为主题，将发布紫金山实验室重大科研成果，同步发布涵盖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科研集群、算力猫普惠服务等方向的未来网络十大标杆创新场景，依托未来网络设施与技术赋能 AI 能力落地。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刘运杰表示，
1: 物理层的这个作用，这个要有核心技术，就是第一个就是确定性网络技术，另外就是光电融合的技术，它能比传统电网的成本下降60%。这些东西是底层的硬件的技术，还有上层软的技术，网络的新的架构和大网操作系统作为自身，怎么能够几百万个智能体、上千万个智能体怎么来协同工作，得有控制。所以我们这两个优势，底层的优势，一个硬要充分的硬，软呢要非常灵活。
0: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作为我国信息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于去年全面建成投用，覆盖全国58个城市，光缆总长4.63万公里，网络可交换资源总量超100G，实现了400G 光电融合传输效率大于90%，丢包率小于1%，综合成本降低约60%的核心突破。今年七月，未来网
2: 低等等这样的痛点，有望通过这个大模型进行有效的破解。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来听一下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持续加快构建国家现代先进测量体系，突破一批关键共性计量技术，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推进标准更新升级，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建立权威高效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显著提升行业公信力、产业支撑力、国际影响力，深入开展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推动质量基础设施要素服务从一站式向一体化升级。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治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成效明显，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水平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4: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浦发信用卡天天有活动，周周有惊喜。周一生活缴费满30元减6.6元，周二半价享美食，周三热门商超满60元减16.6元，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中石化满200元减26.6元，星星充电满20元减6.6元，周六小普美餐满100元减16.6元，蕉下满100元减26.6元，周日景点门票66折，最高立减16.6元。以上活动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活动详询400-820-8788。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你问我现在9.9能干啥呀？中国石化江苏推出了一节月享卡，仅需9.9开通就可以带走6包欧陆抽纸，还有洗车免费、养车优惠、咖啡茶饮换购等多重福利，一节购物5%返利，天天都有，多买多返，非常划算。购物满额还能够抽大奖，100元加油金等着你呢。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刻
1: 和运输的具有重要的意义。王丹，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
2: 交广早班车，电信5G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孩子埋头写作业，你在电脑前赶方案，爸妈带着老花镜研究养生食谱，一家人各忙各的。要是能有一个 AI 帮每个人搭把手就好了。来了，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它用 AI 响应全家，人人都能够用它。孩子学习作业辅导 TeleAgent 逐题批改，标注知识点，还能自动生成错题本，举一反三出同类练习题，辅导功课更权威更耐心。你在职场打拼，它能够给你神助攻，只要你一句话，它就能生成格式。
3: 不够用，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你的全能 AI 工作助手，高效写作，摸透你的行文思路，精准搜集，读懂你的调研需求，智能整理，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自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 Tele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
4: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即可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5: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9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膏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100万只。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9月24日前买8只陈年花雕鼠醉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
6: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白鹭湖大雁凌空起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
10: 太浓郁了，
11: 太浓了，
10: 对，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是白天去的话，在玄武湖你还会发现有一个花也已经探头在跟你微笑了，它的名字叫向日葵。
11: 向日葵我可喜欢了，
10: 这个
11: 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哈。
10: 雷老师就是我们。

0: 网，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郭富城的一首歌真的怕了，他这个周末在南京演唱会，
2: 对，
1: 然后我好深刻的印象，陈莹莹去看的，
2: 然后感慨如何？
1: 他跟我发了一个语音，他说哥哥，他郭富城身体之美啊，因为他第一次见到郭富城
2: 啊，第一次。